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今天高考第二天了，栗子呢也愿每位考生心如鹏翼，志在青云，考场上能够从容镇定，终得金榜题名。今天咱们话题也来聊了关于考试的事儿，就是你知道吗，每个人其实对待考试以及考试中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有印象的关于考试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考试的时候，这个脑子里面一直在播歌啊，一直在放歌，就是做题的时候呢也不耽误这首歌单曲循环。就是我也很纳闷，就是你的题和你的这个歌好像在大脑的不同的通路一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咱们8点话题就来聊聊考试，你每次在考试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金沙星月神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海蓝之谜的气垫夏日聚会买一送一的活动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官网的价格1315，现在给到大家是买一盒送一盒，还有两个替换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般的质地，随时随地能够快速补妆。而且呢，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好用还是其次，它还能养肤，它是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气垫粉底液，所以呢是保养加彩妆二合一，每次在补妆的同时也是在补涂乳霜了，并且因为多了滋养的这个加分项，长时间带妆咱们也不怕。两个色号，01粉瓷色呢是适合皮肤偏暗黄有提亮和显红润的效果，而03暖瓷色则是适合平时有泛红啊、红血丝啊，对于肤色不均是有很好的遮瑕的效果的。那么盒子里面呢是有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现在给到大家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价格1315元一个，我们现在给到大家两个，只要499。回复关键词秒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这个活动快要结束了，心动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咱们每次考试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海说，其实他每次考试之前都非常紧张，就怕考砸了，但是等到这个卷子发下来的那一刻，紧张就神奇般的消失了，所以呢很少有因为紧张而影响发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聊一聊你每次在考试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光亮向左走向右走，好像我们的人生总是在做选择。你看考试的时候就是从 ABCD 里面四个选项来选啊，有的时候还是多选题，其实不怕单选题，怕的是多选题，以上答案都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每次在考试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小刺猬说没压力，很快能进入状态，因为压力都在平时了。在乡镇中学分科之后就没有考过第二啊，高考全县文科状元已经16名，太厉害了。他说自己运气很好，也希望中高考的小朋友们都能够运气好，每个人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李青说考试前是前一天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呀，就是觉得哪一科都没有复习到，那等考试的时候一看卷子，还真的没有复习到。还有一凡说我考试从来都是临时抱佛脚的类型，但是每次都能险过，就是那种多一分浪费的学生。还有山峰说我先叠个甲，就是他说自己的这个做法呀不值得提倡，是什么呢？考试前别人在复习，他在做小抄。哎呀，这个确实不值得提倡。他说其实做小抄的时候呢，其实也多少的学了点，但是问题来了，小抄在考试当天能够真正拿出来的机会很少，因为老师的眼睛就是尺。 Super Idol 的笑容。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桑黄等四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了桑黄、罗汉参作为食品原料的标准，以及黄精、黑化藻生产卫生规范标准，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行业规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饮食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标准保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两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五名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烟台市、日照市近日公布秋假时间，2026年烟台市义务教育阶段和中职学校秋假时间为11月6日、11月9日和11月10日，共三天，与11月7日、8日周末衔接形成五天连休。日照市秋假安排在11月4日至6日，与双休日11月7日、8日形成五天连休。电影《爱是愤怒》发布全阵容海报，影片由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王艳辉特邀主演，潘斌龙、麦子友情出演，将于6月19日端午节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沈凌选的限时补贴买一送一的活动迎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加白绷带这样一个组合，官方旗舰店两瓶加起来是要500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的限时补贴是买一瓶黑绷带送一瓶白绷带，两瓶只需要1499，相当于官旗的3折。全新升级的黑绷带晚霜呢，玻色因的浓度是直接拉满到了20%、50%，并且呢搭配66项的专利抗老修护力拉满，而夜间护肤呢，就是在给皮肤的一个修护的 SPA， 是熟龄肌抗老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新一代的白绷带的日霜针对的是夏天我们晒后泛红、外油内干、敏感不适，对这些情况都是有效果的，质地清爽不闷痘，夏天用没有负担，一套早晚的组合能够实现夏天的皮肤的稳定和焕亮。今天沈凌优选直接给到大家这样的组合价，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到手1499，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咱们花一套的钱拿下两大王牌，囤一次能用大半年，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黑绷带加白绷带只要1499。

李荣浩年少有为，被网友称为是全网最关注高考的明星的李荣浩，从2016年开始，他每年高考的前一天都会通过微博来发布一个固定的文案，就是明天都给我好好考。到今年已经持续了11年了，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高考的仪式感。今年的那个图还是 AI 帮他生成的，也是非常的与时俱进了。就是为什么李荣浩会非常的关注高考，因为他曾经自曝自己的高考总分只有150分，三度失利之后最终选择了走音乐道路。他也是通过祝福传递对考生全力以赴的一个期待，其实好像也是对自身的遗憾的一种情感的投射。自己淋过雨，所以呢年年蹲这儿给大家撑伞。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哟。
1: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苏芮和潘玮柏的《我想更懂你》。刚刚考期间呢，就有考生家长在网上发帖请教过来人，说怎么在这个考试时候啊和孩子相处，说自己是不敢问也不敢说，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影响了孩子的心情，真的是比孩子还要紧张。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教授周丽就建议说，想要减轻孩子的考前焦虑，咱们家长首先要学会用平常心来看待考试，不以突然的过度关心和关爱，给他们一些独立的空间，不要考前考后的围着孩子团团转。其实就是什么呢，平时啥样这两天也是啥样，我知道你紧张啊，但是咱们当家长的这个时候就得装一把，我叫不紧张。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尚雯婕的候鸟，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本周呢，卡诗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呢还有最后两天活动的时间，这个洗发水是被称为洗一次清爽三天的洗发神器，也非常适合咱们夏天每天几乎都要洗头洗澡，甚至有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一天得洗两次头，所以在发质会变得不太好，更加的干枯毛躁的时候，用上卡诗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会对我们的头皮更加的滋养，因为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顶级的修复滋养，甭管是头油头屑还是干枯毛躁都能搞定。当然它卖的也不便宜，1000毫升官旗价格是要卖到1000多块钱的。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洗发水，现在是我们的618潮牌折扣专场，卡诗黑钻洗发水只要569，并且呢到手不是一瓶而是两大瓶，足足是2000毫升，并且呢今天前6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回复洗发水赶紧冲，还有最后两天的活动时间。作为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呢也是能够做到头皮发丝双滋养，独家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到头皮的深层来修护屏障，激活毛囊，不管是油头脱发还是说我们烫染受损，都能让头发重新的焕发生命力。平时一瓶1000多，现在我们给到大家569元，买一送一，单瓶200多块钱，关键到手是2000毫升。前6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一瓶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大家放心购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洗发水3个字，买的放心，用的更舒心，承包你夏日出门的清爽体面。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中国乒协在官网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全国锦标赛分为2个阶段，双打比赛将于7月13日至19日在长沙举办，团体赛和单打比赛则于12月16日至23日在福州拉开战火。乒超联赛则分3个阶段进行，常规赛第一阶段于7月23日至26日在大连举办，第二阶段常规赛于7月29日至8月1日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第三阶段总决赛于12月25日至27日在广州进行。泰国2026年黑马影片《新犬相随》定档6月26日上映，该片由电影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团队打造，影片讲述流浪狗米饭一生的故事。迪士尼动画电影《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正式定档7月10日中国内地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虽然我们也上新过很多品牌的防晒，但是兰蔻小白管真的是大家最认可的品牌之一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给到大家新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旗价格一支710元，现在我们的超值福利399元，给到大家两支 SPF 50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的覆盖 UVB UVA 还有 XL UVA 的超长波紫外线，所以呢，日常通勤也好，户外逛街也好，或者是短途出游，而且是全肤质都能够安心用的。夏天紫外线会分解我们皮肤胶原，所以长期暴晒脸垮松弛，很多的防晒是只防晒不护肤，而小白管是双管齐下，就是能够帮你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顺带抗老。新版呢是水凝凝胶质地的，上脸非常的轻薄，那么日常呢当做妆前隔离，素颜直接涂也是非常自然的，一年四季通勤都是超级适配。专柜的价格，官方旗舰店单支的话要710元，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399，到手整整两支，那么折算下来呢是专柜的三折的价格，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就能用大半年，囤两支刚好搞定整个夏天加来年开春的防晒。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很多人以为可以坚持做某件事情的意思呢，就是每天都要做到100分，于是呢自己心情好的

那一天做到150分，心情差的时候做到0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其实坚持的意思更像是什么呢？就是我每天只做到10分就够了。这10分呢，微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心情再差，我状态再不好，这10分其实也还是能够完成的。只要每天做到这10分的话，其实日积月累也是一定能够完成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北京时间9:47，爱听财会音，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一到，很多人的脸真的是遭罪哈、啊。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之前呢，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就是太黏闷痘，要不就是补水没有效果。直到用上了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稳的搞定你的肤质。神仙水啊，很多人都知道，专柜正装非常的贵哈、啊，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商城今天给到大家特别的惊喜，也有年终大促的活动，非常的给力，三瓶乘以30ml的神仙水的小样，总共是90ml。出门呢揣包里非常的合适，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Pitara 的成分哈、啊，调节水油平衡，而且呢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够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是能够慢慢改善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单瓶在商场可能动辄上千，而小样套装可能很多人觉得也很贵。No， 今天给到大家三瓶神仙水的小样，只需要119，花小钱就能够体验大牌的护肤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来享受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活动吧。油皮干皮熬夜啊，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抓紧冲，这个价囤神仙水的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这样吧。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儿，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儿，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今年1至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石正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畅玩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的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Chanel 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的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0: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了啦，不吹了，这一次抱你成功啦。
1: 夏天一到呢，可能太阳就会越来越毒了，出门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一圈，总叫人觉得有点犯难哈。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这个小白管一支呢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特别专属价给到大家，单支710的货，399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而且呢还有50ml的大容量哈，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兰蔻的小白管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过它，它是 SPF 的 50PA 的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连超长波 XLUVA 都能够挡住，而且呢还能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呢其实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而且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没有任何的负担，不堵塞毛孔，而且干皮呢还能够当妆前乳哈，上妆不搓泥，功能非常的齐全，正好赶上我们沈宁优选的618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气。
1: 很多女生呢，在夏天护肤的时候会陷入两难，就是你又想抗老，然后又怕闷痘，想修复，然后又怕油腻，所以说熬夜垮脸、晒后泛红，以及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状态真的是不断的在走下坡路。那么今天呢，小强推荐给大家我们闪电有选的护肤界的扛把子救场 CP， 就是赫莲娜的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的组合，而且呢，它全都是最新一代的版本哈。黑绷带呢，直接把玻色因的溶液拉满到50%，而且呢，可是抗老修复的浓度天花板。那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啊，夜间厚敷是给皮肤做深层修复的 SPA， 而且熬夜垮脸啊、细纹松弛以及屏障受阻，一觉起来你的皮肤焕亮了。而且呢，搭配新版的白绷带的日霜，日间呢维稳和舒缓。那么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非常的舒适，而且质地清爽不闷痘啊。重点来了，今天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给力价格，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ml 加上白绷带50ml 的一套组合，到手仅需要1499，这样一算呢，相当于专柜的3折优惠了，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把抗老修复的 CP 带回家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桑黄等四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了桑黄、罗汉参作为食品原料的标准，以及黄精、黑化藻生产卫生规范标准，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行业规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饮食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标准保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两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五名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烟台市、日照市近日公布秋假时间，2026年烟台市义务教育阶段和中职学校秋假时间为11月6日、11月9日和11月10日，共3天，与11月7日、8日周末衔接，形成5天连休。日照市秋假安排在11月4日至6日，与双休日11月7日、8日形成5天连休。电影《爱是愤怒》发布全阵容海报，影片由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王艳辉特邀主演，潘斌龙、麦子友情出演，将于6月19日端午节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畅玩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倾城，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哈，温度会比较高，再加上紫外线强烈，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给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啊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妆还是中样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其中也包括热卖单品神仙水。夏天高温闷热哈，容易出油闷痘，厚重的护肤品上脸之后就会感觉黏糊糊的，所以呢就非常适合这款 SK2 神仙水。这次商城推出的是小样装，质地清透，上脸呢很快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3瓶30毫升便携组合，出门通勤随身放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水维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夏天出门哈，日晒之后呢，肌肤就会容易泛红粗糙，这个时候用神仙水湿敷几分钟，就很快就会进行舒缓修复，改善晒后的暗沉和起皮问题。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清仓哈，正装零头价钱带走3瓶小样，到手总量90毫升，正装的1/3的容量哈，闪电优选618专属清仓直降活动只做限时秒杀，比日常代购专柜划算太多了。想体验大牌护肤，囤夏季护肤好物的，这次活动是全年难得入手的窗口期哈，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要119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要抓紧冲了，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赶快闭眼入。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中国乒协在官网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全国锦标赛分为2个阶段，双打比赛将于7月13日至19日在长沙举办，团体赛和单打比赛则于12月16日至23日在福州拉开战火。乒超联赛则分3个阶段进行，常规赛第一阶段于7月23日至26日在大连举办，第二阶段常规赛于7月29日至8月1日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第三阶段总决赛于12月25日至27日在广州进行。泰国2026年黑马影片《新犬相随》定档6月26日上映。该片由电影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团队打造，影片讲述流浪狗米饭一生的故事。高考温馨提示，因夏季天气变化大，请考生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充分考虑降雨造成道路积水、车辆拥堵等情况，预留充足的入场检查、身份验证时间，确保顺利参加考试。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哈，非常应季的美妆产品。618的年终大促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像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组合、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还有 SK2 神仙水小样组合都非常合适，非常应季，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在商城当中，现在也为所有的女性朋友带来了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同样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系列当中，平时啊一件要70-80，现在99元到手整整3件，5个流行色，从 S 一直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都可以穿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同样可以获取链接下单购买。你更可以点击进入到商城当中哈，闪电优选商城还有更多618的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零。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哈，阳光紫外线越来越强，防晒成了最近的一个热点。那除了防晒霜，太阳镜也是防晒的一个重要单品。那说到太阳镜，我们在购买太阳镜产品的时候，要做一个有心的消费者哈，确保自己的安全消费。别看太阳镜东西不大，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个和自己健康没什么关系，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在购买太阳镜产品的时候，要保存好凭证，包括发票、包装、标签等等，一旦发生纠纷，可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太阳镜并非适合所有人，那对于没有眼部疾病的人来说，戴太阳镜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护眼的方法。对于白内障、眼角膜、干眼的人群来说，佩戴太阳镜可以有效地减少光对于眼睛的刺激，减少畏光流泪的现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青光眼、色盲以及夜盲症这三类人群是不适合佩戴太阳镜的，而且眼镜的使用也是有效期的，和本身质量、使用频率、使用环境、个人习惯等等多种因素都是有关的。那太阳镜使用时间长了，也是需要及时进行更换的。希望我们可以享受太阳的明媚，前提是健康的享受，避免不必要的伤害。防晒产品更需要我们仔细的挑选。好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刘洋，我们继续回到经典好歌当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来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在不断为你带来夏日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非常给力哈。那其中呢，夏天刚需防晒产品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在这次的618的活动当中，为你带来了兰蔻的小白管的优惠活动。这款兰蔻小白管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覆盖 UVB、UVA 还有 XLUVA 超长波段的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可以稳稳地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都可以安心使用。另外呢，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的胶原，长期暴晒皮肤会很容易松垮，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适合使用这款小白管防晒了。防晒同时顺带抗初老，一边防晒一边呵护皮肤，防晒养肤二合一。专柜单支哈，原价要卖到710块钱，现在咱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3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两支，那算下来呢，才是专柜的3折左右哈。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想要大牌防晒又追求性价比的朋友，这次618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兰蔻小白管防晒现在在闪电优选399块钱，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3折，还都是5毫升大容量。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这样的机会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入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博士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桑黄等四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了桑黄、罗汉参作为食品原料的标准，以及黄精、黑化藻生产卫生规范标准，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行业规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饮食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标准保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2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5名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烟台市、日照市近日公布秋假时间，2026年烟台市义务教育阶段和中职学校秋假时间为11月6日、11月9日和11月10日，共3天，与11月7日、8日周末衔接，形成5天连休。日照市秋假安排在11月4日至6日，与双休日11月7日、8日形成5天连休。高考温馨提示，6月9日至10日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大牌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啊价格机制给你做了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有一个组合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这次也带来了优惠机制。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是最新的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啊容量拉到了50%，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啊做一个深层次的修复 SPA， 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可以舒缓，质地清爽补闷痘。还是我们的老方法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上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仅需14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折左右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抗老修复 CP 组合，夏天护肤稳赢一步，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赶快去试试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级

0: 冰砌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

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沈宁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的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4:00。

又是一年高考时，新高考形势之下，高考生将经历为期四天的考试，这既是对十多年寒窗苦读的一次检验，也是最美青春的一次蜕变。不负努力，不畏考验，不留遗憾，也愿大家都能昂首向前冲，一举实现心中梦。送上一曲李健老师的这首《向往》，这首歌充满了一种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作词作曲加演唱完全由李健一人操刀，是他在独自一个人的旅途当中触发灵感而创作的，所以很适合旅行路上听。歌词很有内涵，是一首正能量的温暖系摇滚，一起来听。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夏天护肤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光老化，很多人觉得晒黑无所谓，但最怕悄悄长斑，皮肤松弛，长出细纹。不少朋友不爱涂防晒，要么呢觉得厚重闷痘黏腻不舒服，要么呢就觉得普通防晒只能防黑不能抗老。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日全能的大牌防晒，闭眼入不踩雷，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

它的防晒力直接拉满，是顶配的 SPF 50 PA 4个加的高倍防护，做到了全波段的紫外线抵御。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能杜绝晒黑、晒伤、光老化的问题。关键全肤质适配，油皮、干皮男女通用，这也是它吊打普通防晒的核心优势。不只是单纯的防晒，更能养肤抗老。兰蔻小白管可以锁住肌肤 94.7% 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不断的分解皮肤胶原，长期暴晒就会脸垮松弛长细纹。日常坚持涂抹，一边硬核防晒，一边锁住胶原对抗初老，真正的实现防晒养肤二合一。化妆党一定要重点看这款防晒零假白零搓泥，超级适配底妆，日常可以直接当做妆前隔离打底，让妆容牢牢扒脸，干净服帖。素颜涂提亮气色，自然通透，一年四季通勤用都合适，百搭又实用。重点的福利来了，本次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炸裂低价来袭。大家都知道兰蔻的小白管专柜单支50毫升原价710元，但本次年中大促清仓专属价3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支，折算下来仅专柜的三折，性价比直接拉满，完胜日常代购和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够用大半年，囤两支直接承包整个夏天加来年开春的防晒。大牌羊毛千万别错过，想夏天不晒黑不晒老，轻松养出细腻紧致好皮肤，想低价入手正品大牌防晒的朋友抓紧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放心闭眼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 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祝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经常熬夜脸垮，长细纹，换季皮肤泛红敏感，想做抗老又怕面霜厚重闷痘的朋友们，今天的这期福利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白天日晒伤肤，外油内干，晚上熬夜暗沉松弛，护肤稍微跟不上，整个人的肤质状态肉眼变差。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抗老王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套装，帮你实现24小时全天候稳肤抗老。首先呢，是夜间的修护之王，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妥妥的抗衰天花板，直接拉满50%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搭配66项专属护肤专利，修护抗老实力直接拉满。白天就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专门应对日间肌肤损伤，它主打的是日间防护加舒缓修护，完美的适配夏季肤质。夏天日晒过后的皮肤泛红、燥热敏感，还有大家常见的外油内干、屏障脆弱问题，它都能快速的舒缓安抚，而且质地清爽通透，上脸轻薄不厚重，不闷痘，哪怕盛夏高温使用也完全零负担、零压力。一白一黑搭配，解锁24小时抗老修护的双 buff， 白天白绷带保驾护航，抵御外界刺激，稳住肌肤状态；夜晚黑绷带深层渗透，紧致抗老，修护受损肌肤。一套组合直接打通早晚护肤闭环，不管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肤质脆弱的敏感肌，还是有抗衰需求的熟龄肌，一套就能拿捏全肤质、全场景的护肤需求，夏天护肤也能稳稳在线。重点福利炸裂来袭，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补贴，想要低成本的体验顶级大牌的抗老修护，稳住夏季好肤质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锁定本次专属低价。想抗老想维稳的朋友，这波大牌福利闭眼冲。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好歌继续为各位放送。彭羚演唱功底的扎实向来都是大众所公认的，他长得并不算出众，完全是以歌唱实力取胜。一首首引人入胜的情歌，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成为了多少人心中永不变的经典。来听他带来的这首《大龄女子》。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15:0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祝各位2026级的考生落笔生花，圆梦惊吓。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曲不仅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也成为了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这首歌曲渗透出他个人独特的思想和有别于他人的社会观察视角，深沉的人文关怀力。来听这首《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限定美景终于如约而至。我们为山东听友专属定制的伊犁北疆八日深度游，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需转机折腾，出行省心又轻松。目前第一期六月十四号的团期名额已经爆满，六月十七二期团火热招募中，黄金档期不等人，错过再等一整年。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五 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桑黄等四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了桑黄、罗汉参作为食品原料的标准，以及黄精、黑化藻生产卫生规范标准，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行业规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饮食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标准保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2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5名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烟台市、日照市近日公布秋假时间，2026年烟台市义务教育阶段和中职学校秋假时间为11月6日、11月9日和11月10日，共3天，与11月7日、8日周末衔接，形成5天连休。日照市秋假安排在11月4日至6日，与双休日11月7日、8日形成5天连休。高考温馨提示，6月9日至10日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夏天爱出游，闷痘晒完脸泛红干燥的朋友们注意了，天气热，很多人皮肤就各种闹小毛病，洗完脸没多久就满脸油光，毛孔堵得难受，换成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糊，闷痘闷毛孔，熬夜过后脸色暗沉发黄，肤质粗糙，化妆还频繁卡粉浮粉，整体状态真的大打折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夏季的护肤刚需好物，妥妥的大牌救星 SK2 的神仙水小样套装，专门针对夏天的各种肌肤问题，清爽好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它的核心底气就是神仙水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的精华，懂大牌护肤的都知道它的实力，它不只是简单的给皮肤补水，而是从根源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慢慢把不稳定的肤质养护成细腻干净稳定的健康状态。而且这套小样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瓶30毫升的黄金容量，体积小巧轻便，随手塞进包包里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短途出游还是出差旅行，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携带方便，出门超省心。最重磅的就是本次的618年终大促的专属价格福利，大家都知道 SK2 的专柜正装价格偏高，很多人想体验大牌护肤又担心肤质不合适，高价踩雷。这次选的优选清仓专场，直接帮大家规避试错成本，性价比超高。本次套装是3瓶30毫升的组合，总容量足足90毫升，相当于正装的1/3的量。现在仅需正装零头的价格就能入手，比专柜日常代购划算太多了，是一年仅有一次的大牌护肤绝佳入手时机。注意了，这是限时清仓秒杀福利，只放这一波，库存有限。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想要夏天肌肤清爽维稳细腻透亮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现在马上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解锁本次的年终大促福利。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放心闭眼入，夏日护肤刚需好物，趁活动低价赶紧囤起来。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林俊杰干净细腻的嗓音仿佛是阿杜、杨坤、周杰伦和张信哲的结合体，他不仅是师兄阿杜专辑的词曲作者兼制作人，还为阿妹、哈林、王心凌等众多歌手创作多首歌曲。高亢不造作、嘹亮不刺耳的歌唱演绎只等你去体会，曲风多变、动静皆宜的歌曲风格只能你去评说。马上来听他带来的这首《第几个一百天》，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6: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Take you back.

0: 北京时间的16:05，来自陶喆一首《忘不了》，开启了我们的爱上晚高峰啊！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这两天对吧？高考的话题肯定是特别热门的。今天下午的考试结束之后，今年的高考应该是考程刚刚过半啊，刚刚过半。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们来说，高考可能都已经是过去数年或者是数十年了。但是呢，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一提起这个话题，那份紧张的感觉还是会忘不了，对吧？还是会瞬间袭来。那这两天呢，咱们听友群那边其实对吧，它是热点话题嘛，大家肯定在群里面也会聊一聊，有的是聊这个作文题目，有的是说这个难易程度，还有呢就是问，毕竟有些朋友这个孩子都是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啊，也有问考生家长说，哎，你紧张不紧张啊？家长朋友们说什么？肯定说我又不上场考试，咱紧张什么？但是话说回来啊，你说一点不紧张，那也不可能啊。家长紧张呢，他跟考生紧张还不太一样。考生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考试本身嘛，那家长更多的是担心自己这个后勤工作啊，陪考的工作，哎，有没有什么疏漏啊？对吧？其实当然包括我在内，咱们收集前很多朋友，咱们都是参加过这个高考。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那你参加高考的时候最紧张的应该还是像昨天就是第一科开始之前那种大战在即的感觉啊，确实会营造出来那种紧张感。但是呢，等着第一天的考试结束之后，走过来之后其实也没啥了，对吧？那种紧张的情绪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释放。但是呢，一说的这种大型的考试，紧张感还是不可或缺的。哎，其实你说完全不紧张它也不好，大家只要拿捏好那个度就 OK 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想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哎，你是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特别紧张是因为什么原因？哎，什么场景什么事儿啊，来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来自蔡淳佳，等一个晴天，就不用等了，朋友们。昨天是晴天，今天是晴天，明天还是晴天啊，大后天也是晴天。下雨的时候啊，就大家就想，哎呀，赶紧晴天吧。你看这两天真的天晴了，你又嫌晒啊，这两天紫外线确实是挺强的啊，而且呢，未来对吧，这才是刚入夏，未来这一整个夏天，甚至说到后面这个初秋的那段日子，这个紫外线都会比较强，哎，所以说这防晒工作必须要提上日程。当然了，我们说哦，天热了，到夏天了，你防晒提上日程，那之前不是说一年四季都得防晒，确实一年四季都得防晒，但是呢，到了夏秋季节就格外得注重这个防晒。所以说本周呢，我们闪电优选也是上新了那个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呢？啊，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之后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小白管的防晒啊，新版的兰蔻小白管 SPF50 之后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晒力，清透好肤感。咱们现在也得给大家说清楚，就是官方旗舰店这个兰蔻小白管700啊，700多，咱们现在是399，而且是两支，哎，399到手两支，一支等于说是不到200块钱啊，相当于专柜的一个三折。但是呢，这波就是新版的这批货啊，数量是有限的啊，售完可能短时间内也没有，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把握住这个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咱从闪电优选下手这两只小白管的话，满打满算，这反正这一个夏天用肯定是用不完，两管呢，两只，朋友们，哎，一个夏天能用吗？可能就是大致能用到秋天也没问题。我的感觉是，大家下单这两只这个小白管，等于说是100毫升嘛，因为一只是50毫升，哎，大容量的啊。两只就是100毫升，大半年到年底是没问题，是没问题啊！高倍的防护，连超长波都能拦住，而且能锁住这个胶原蛋白，防晒，同时还能抗初老，水凝质地，非常的清爽，它不油腻，朋友们啊，不油腻啊，油皮混皮上脸都没有什么负担，微信公众号我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一下啊，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小白管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祝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来自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左右为难的时候他就会紧张，对吧？但是紧张呢又会导致你可能会出现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是特别容易紧张的人吗？上一次紧张是因为什么？行稳致远说这种情况，我觉得严格来说还不全是紧张。就像他说的，他说如果明天有什么事儿，哎，我头一天晚上啊容易失眠睡不着，这就是焦虑吧。对，你这个更大的概率是焦虑，略微的有一点紧张，紧张导致的焦虑。他说也得分事儿，有时候是期盼，哎，就是激动的睡不着，有时候是不安，哎，这种不安呢可能就是那种担心啊，反正就睡不好，我觉得是正常的吧。第二天如果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任务啊，或者是甭管是什么，哎，前一天晚上他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睡眠啊，这个我觉得倒是正常的啊。这是我看看他。冰岛说，哎，上次特别紧张还是因为结婚。他说我跟我的妻子走进婚姻的殿堂，哎呀，给我紧张的都忘记之前的彩排了。没关系，冰岛，就是婚礼上不是有司仪吗？哎，只要他靠谱，这都不是事儿啊。你自己可能也会准备一段简短的一些致辞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没问题。哪怕说你上了台，哎，这个想不起来了，那就正常的表达嘛。就是感谢之后呢，这个一堆感谢完了，祝大家怎么怎么样，其实就可以了啊。说一说自己的一个感受，这个倒没什么特别大的烦恼，对吧？还有这是孔燕说，哎呦，他说紧张这事儿吧，不知道有没有跟俺两口一样的。去年高考期间，我们俩人心里那个慌啊，紧张的很啊。你看到这儿以为他家娃是去年高考的，结果他说反而今年孩子高考了，两个人没感觉了，原来是今年参与高考啊。就是你提前一年就紧张，多少有点早了点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看今年高考你反而不紧张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啊。那我们也送出祝福，对吧？祝孩子这个夏天一切顺利，对吧？考试顺利，报考顺利，录取顺利，这就 OK 了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到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这个你是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哎，上一次特别紧张是因为什么？其实我也有时候也紧张，我紧张我接下来说的这个产品大家不会换台吧，对不对？没有办法，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咱们闪灵优选的好物。那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什么？就是 SK2 的神仙水。我们现在给到大家一个小样的组合，30毫升小样，我们直接给到三瓶啊，给到三瓶，这加起来多少？90毫升了，朋友们，90毫升多少钱呢？只需要119元，这个价格是相当给力了啊！官方旗舰店，一瓶正装要1600啊。啊，1600，而且咱们这个是1年以上的有效期的，大家放心囤，放心下单就 OK 了。我觉得 SK2 神仙水，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确实是比较多了啊，就是用起来确实好啊。包括我们办公室很多的女同事，她们很早就在用这个神仙水，她也说这个事儿，就说，哎呀，从很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好用啊，但是呢。从很多年前它就很贵，到现在它依然很贵，正就是如果是去到专柜或者去旗舰店正装的话，确实要1000好几啊，确实要1000好几。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小样的组合，实际上用起来是一样的，对吧？小样也好，正装也好，里面的内容完全一样。而且呢，大家小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暑假大家出门啊旅游，或者您平时日常出差，好拿呀，朋友们，30毫升一小瓶儿。对吧？几天的时间的话，这一小瓶就够了，哎，多好拿！这个你如果是大瓶的，有的时候还不好带，特别是坐飞机什么的，对不对？30毫升的小样，咱们给到大家三瓶，只需要119。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来自海拉木不如见一面，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这个差一点一面也见不上了啊。刚才有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上一个小时还我们在半点之后啊，有一首歌小美满嘛。其实呢，我原本的想法这首歌就是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考生还有家长嘛，对吧？希望这个六月一切美满。完了之后呢，那个奔跑听到了，奔跑说打开收音机刚好听到了小美满，说就好像是专门给我放的一样。我心想你上周都旷了工了，都没来我们平台上给我们来互动啊，你这还专门给你放的，哪儿没满了？后来就是奔跑在平台上给我们发过来内容才知道，其实他还真是出了点小插曲，他说是住院了，脑梗，哎，还好送医及时，一周左右就出院了。刚打开收音机听到这首歌，感觉很治愈啊。其实奔跑他的身体的状态还是比我感觉啊，就以他的描述，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比较健康的，不抽烟、不喝酒，血压正常，胆固醇也正常，血脂稍微的高一点。那要说不规律呢，他说就是可能熬夜多一点。他所谓这个熬夜，我觉得在现阶段都不算是熬夜，在一二十年之前算是熬夜，但是我觉得在2020几年这个年代吧，我觉得就不算是熬夜了。12点左右睡觉，那不就正常吗？我几乎就没有，但是也有偶然会有这个11点左右睡的，但绝大部分都是12点之后睡觉，真的是这样啊！哎呀，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敲个警钟吧，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理解大家就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啊，80后，40来岁的年纪，哎呀，我年轻没事儿啊，实际上也不年轻了啊。即便是年轻，它不代表不会出现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啊，还是要谨慎，还是要谨慎。既然是恢复健康了，那不行，6月份跟我们一块儿去新疆吧，朋友们。我们这个团实际上，6月份新疆伊犁的线路是两个团啊，14号一个团，17号一个团，14号就刚上周就说名额不多了嘛，就结果周末应该这个团。

0: 团就已经是爆满了啊！现在还有17号这个团，6月17号到24号，8天7晚，伊犁的行程，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行程，名额也不多了，名额也不多了。为什么说17号还剩了一些名额？因为17号这个团实际上是给中考的朋友们准备的，14号这个是高考结束之后咱们稍微的一休整，哎，补补觉咱就可以出发了。17号呢主要是针对中考，但中考还没考呢，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时候还定不下来，所以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如果说想在6月份中高考结束之后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呢，把握住这个机会，那这个团名额肯定也是稍纵即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这个时候去，一去就是一家人啊，甚至有时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跟着，或者说这个好朋友，哎，好朋友这个家庭，小伙伴的好朋友家庭一块儿去，对吧？啊，玩得更开心。所以说这个名额很快就满了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回复新疆或者回复旅游都可以看到咱们行程的具体的安排。咱们主要就是乌鲁木齐落地之后呢，咱们去到都会公路北部的一个穿越之后，去到赛里木湖，翻越天山果子沟大桥，我们去到伊犁啊，之后伊宁的老城老街，我们给大家也是安排了啊，要去六星街那边打个卡。之后库尔德宁啊，包括那拉提草原啊，这都是要去到的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能看到行程。如果说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关于报名，关于注意事项啊，关于行程，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啊，咱们到了目的地，只要在平台上回复新疆，回复旅游，收到那个行程推送的同时，这个电话号码0531-8266-7557也会一并发到您的手机上。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今天这话题也让很多朋友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啊，因为今天我们是问大家，你是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上一次特别紧张是因为什么？康康说，他说我觉得自己还挺容易紧张的，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一般哎，一到量血压的时候，我就略有点紧张，之后呢血压就高，但其实他说我并没有高血压，所以说呢，就得多量两遍。那一般来说，后面第二回、第三回，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啊。在医院里边量就会很紧张，就是这是小时候一直存在脑海当中的死亡记忆吧。就是小的时候一见着大夫穿白大褂，他就紧张，就怕他给你打针啊，对吧？啊，他可能现在就。这个记忆依然是遗留在脑海当中，一到医院去体检还是会紧张。我也有这种情况，有时候得测个第二遍。哎，我就在想啊，像我们这种第一遍量血压会高的，那就说明这个血压确实还是相对来说高一些，要不然的话应该第一遍也不会高啊。弓箭手说做课前演讲然后脑子一片空白。哎呦，这课前演讲是个什么演讲？反正人他站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上啊，面对着很多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人啊，你去做一些这个演讲啊，表演啊，他都会紧张的，这都是正常的情况啊。冯奶说查成绩吧，他说上班之后考试不紧张，但是查成绩会紧张，那肯定啊啊，考试怎么讲，就是一般来说你职业的一些考试。他都还是会留有一些机会的，你今年没考过明年还可以继续考，所以说呢你压力不会那么大，对吧？但是呢你查成绩的时候肯定会紧张，因为你过了就是过了，没过明年还得继续，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来评论，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是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上一次特别紧张是因为什么啊？我不知道朋友们什么情况，反正我看到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这个标价，我瞬间血压就上来，就紧张了。为什么？一瓶洗发水它的价格四位数啊，朋友们，虽然它是1000毫升的啊，但是量比较大，但是它市场价就是说它专柜啊什么的，或者说这个旗舰店什么，它卖到1000多，确实是太吓人了啊。那我们还好，我们大家来到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会发现，哎，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什么情况呢？咱们是569元买一瓶送一瓶啊，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之后是2000毫升，569，这样你算下来的话一瓶就200多块钱了啊。200多块钱其实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因为它这个容量确实比较大，1000毫升就相当于很多品牌的那个洗发水两大瓶啊，那200多，那这样的话我们算500毫升，400到500毫升这个量的话100多块钱，哎，这个价格你就很好接受了啊。而且咱们现在前60名下单，我们再送正装同款的8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也是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就是暑期大家可能会有出游的计划，包括经常出差的朋友啊，大家到了外地甭管是旅游也好啊，这个出差也好，你得住酒店嘛，酒店里边他当然一般都提供那个洗发水，但是绝大多数酒店那个洗发水还是差点意思，对吧？那个体验感不是特别好。那我们这个80毫升体验装你正好可以出差的时候带着，因为80毫升这个量带着很方便啊，很方便，同时呢又能保持一个头发的一个长期稳定，因为你

0: 一换的话，可能你那个头发的体验也不是特别好。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里，我们都用同一款，就很稳定嘛，就很稳定啊。卡诗呢是欧莱雅旗下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它这个鱼子酱黑钻鱼子酱系列又是它这个品牌里面比较高端的啊，所以说价格确实是比较高啊，1000毫升它市场价就是要到1000多，要4位数啊。但是现在我们569买一送一，到手2瓶2000毫升，单瓶200多，手速够快，咱们还能拿到正装同款的体验装啊。但是每天真的只有60名，所以说要早点下单才可以拿到。既然都是买，咱们早点把这个80毫升拿回去，这价格就更便宜了嘛，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记得是回复洗发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看到卡诗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桑黄等四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了桑黄、罗汉参作为食品原料的标准，以及黄精、黑化藻生产卫生规范标准，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行业规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饮食健康提供了

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标准保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 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两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五名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烟台市、日照市近日公布秋假时间， 2026年 烟台市义务教育阶段和中职学校秋假时间 为11月6日、 11月9日和11月10日， 共3天， 与11月7日、8日周末 衔接形成5天连休。 日照市秋假安排在11月4日至6日， 与双休日11月7日、8日形成5天连休。 高考温馨提示， 6月9日至10日进行的等级考试， 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 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 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 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预计9日和12到13日 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陈明、林志炫，你是爱情的原因啊，你是爱情的原因。那这个原因找到了，但是紧张的原因找到了吗？其实也找到了啊。我刚才看平台上彼岸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话，他说，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反复证实，人群当中啊，有50%啊，不是50%，没那么多，15%-20%，啊，那就是1/5嘛，对吧？1/5-1/6的人，天生他拥有一套更容易被激活的杏仁核系统，就是完全相同的外部刺激下，这部分人大脑里的警报器响起来的速度比普通人要快啊，要快，所以说呢，就容易紧张。他不是性格缺陷，也不是矫情，这是基因序列里面的神经回路特质啊。我们说的容易紧张，绝大多数的根源就可能就在这儿，但是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吧？因为你这个是身体里边自在的啊，即便你证实了哦，它确实是这么个情况，那你已经是这么个系统了，那你该紧张还是会紧张。人家的不紧张的，他身体里边没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杏仁核，他就不紧张，对吧？他不如我们这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能解决问题，它能解决你的肌肤的问题，什么换季敏感呀、啊、干纹细纹呐、啊、松垮暗沉呀、啊，可以一网打尽啊！小棕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也是咱们闪电优选的，咱们朋友们老朋友了，对吧？经常在线上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就是说699，朋友们699到手2瓶。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咱到手2瓶，到手200毫升，只要699。那如果是大家去专柜啊，去什么这个旗舰店呀、啊，这2瓶下来得小4000块钱呢，咱们相当于是打了一个1.7折啊。但是这个优惠。

就只有这100单，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咱们就是保质保真，手续齐全，外观也符合进口化妆品的标准，大家下载掌上海关或者是国家进出口化妆品监管局都可以查到相关的产品信息，哎，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今天我们是也算是借着高考吧，跟朋友们来聊聊这个紧张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哎，上一次特别紧张是因为什么？大家好好的回忆一下。我说实话，其实上班之后啊，可能你这个紧张的时刻比上学那个阶段还是要少很多。人上学考试毕竟多嘛，考试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紧张，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哎，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戚薇李俊浩一首《你是对的人》，开启了我们的体坛晚高峰的板块啊。确实他是对的人，这说的是谁呢？是兹维列夫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法网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历了五盘大战啊，两度领先被扳平，最终在第五局击败了科伯利，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四进大满贯决赛才圆了这个梦啊，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为什么说他是对的人啊？是因为在2018年啊，罗马决赛之后，纳达尔曾经表示说，如果兹维列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大满贯没有夺冠，你可以来对我说你对网球一无所知啊。虽然说这个距离他说这个话过去的时间有点长了啊，这都七八年了，但是呢纳达尔也算是给自己证明了啊，没有看错兹维列夫，而且他也是在赛后就祝贺兹维列夫法网夺冠。追逐了首个大满贯那么久，绝对是实至名归。那昨天晚上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是3-1逆转战胜了波兰女排，收获了3连胜啊！中国女排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世界排名积分也是再度的增加啊，而且也是起到了一个怎么讲锻炼队伍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是很多的老将，他不是说完全不上场，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更多的都是年轻球员在场上去锻炼自己，去找一找这种大赛的感觉。还有一条消息啊，就是皇马主席大选落下帷幕，应该就是今天上午。弗洛伦蒂诺在竞选当中战胜里克尔梅，继续担任皇马主席，直到2030年。啊，现年79岁的弗洛伦蒂诺先后掌舵皇马已经是超过20年了啊！从09年开始一直担任俱乐部主席。那他也是在随后的讲话当中确认一件事情，就是穆里尼奥会重返皇马。目前的消息是双方会签约2年到2028年，而且佩佩会加入到穆里尼奥的这个皇马的教练组啊，当然了，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消息。那么今天呢，体坛晚高峰的内容先关注到这儿，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互动一下，说说你是容易紧张的人吗？上一次特别紧张是因为什么？我为什么刚才说我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紧张就少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学生时代或者是刚毕业那几年，我看体育赛事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甭管是咱们正常的中超联赛啊，还是说这个国家队比赛，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大赛，哎，看比赛的时候很紧张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心态已经非常平和了。再大的比赛，它也不过就是比赛嘛，对吧？咱们又不上场踢，咱们又不上场打，咱们旁观者，我更多的就是以一种欣赏体育赛事的这种心情啊，这种目的去对待它啊，胜负不重要。不重要啊，大家可以来持续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是关注了啊，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来自李杜、周华健，难以抗拒。有的时候啊，这种紧张感，它真的是难以抗拒。就是你，不知道怎么着，他突然就来了啊，就紧张了。月色朗朗提到了这个开车，他说：“我记得刚学出驾照的时候，一个人开车，那真的是紧张啊，硬着头皮开啊。路上我紧张到右侧三角肌充血，而且出现耳鸣。”耳鸣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呵呵我们俗话说脑子一懵一懵的啊，懵了直接。右侧三角肌充血这个我真的是没概念，但是我印象当中呢，我考了驾照自己真正一个人开车的时候，紧张到我在冬天我应该也没有开那个车上的空调，身上到了目的地啊，大概有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嘛，开到了目的地，哎呀一身汗，流了好多好多汗，真的是紧张啊。我这位朋友啊说，他说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因为负责干嘛呢，算工资，哎，财会工作。他说一旦有人跟我说我工资好像不对，我瞬间就紧张到炸毛，老害怕算错。一个人的工资错了，那基本上其他人的也会有错。上次因为这个事儿还是2024年啊，真的是出现了好多人错的情况，次月又补的。啊，有前车之鉴啊，所以说这个，真的会紧张。那我觉得也正常，你这个责任确实比较重大啊，确实会紧张。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干这个财会工作的人，确实他就是一旦出现什么什么情况，确实会瞬间炸毛，哎，出现这种特别紧张的一个情况，这是比较正常的。就像我。对吧，节目当中我们一旦要给大家介绍产品就会紧张，但是我看到行稳致远给我们发来这句话，我也不紧张了，朋友们不紧张了。他说宁可关收音机我也坚决不换台啊，虽然说关收音机也不好，但是我觉得听到你这句话，哎，我觉得就不紧张了，就正常的给大家介绍嘛，对吧。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刚才其实有朋友也在问说这个洗发水什么地方有卖，它其实很多平台上包括一些网红也在带货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能看到，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的。它真的市场价一瓶真的要上千块钱的，四位数啊。但是现在咱们朋友们如果是来到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就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洗发水，朋友们在对话框回复个洗发水看一看，奇迹就出现了。说哎，我们现在是两瓶1000毫升一瓶啊，我们给到大家两瓶，等于说买一送一，到手2000毫升只要569，这样的话我们一瓶是284.5元，哎，200多块钱。而且我给大家说，就是您平时都有这个经验吗，买这个洗发水，它1000毫升的真的不多，特别是过去我印象当中400毫升就算是大瓶了，600毫升已经很大了，我就很少见到1000毫升的啊。所以你要这么比较起来啊，1000毫升200多，这个价格还可以，对吧，不算是特别的夸张。而且咱们前60名下单的朋友还在送正装同款的80毫升体验装，就是同样的这个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咱们是一个有一个专门的体验装80毫升，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就是也是方便大家暑期啊，这个平就出游啊，包括日常出差可以带着啊，这个再怎么说你比酒店那个好很多嘛，对吧。而且咱一直用，你突然间换了可能对头发也不太好，那就让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那就带上这个80毫升的体验装，平时出门的时候带上，在家咱就用那个1000毫升，就完美嘛，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只需要搜索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哎，就会有一个对话框，您只需要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看到卡诗的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中国乒协在官网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全国锦标赛分为两个阶段，双打比赛将于7月13日至19日在长沙举办，团体赛和单打比赛则于12月16日至23日在福州拉开战火。乒超联赛则分三个阶段进行，常规赛第一阶段于7月23日至26日在大连举办，第二阶段常规赛于7月29日至8月1日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第三阶段总决赛于12月25日至27日在广州进行。泰国2026年黑马影片《新犬相随》定档6月26日上映，该片由电影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团队打造，影片讲述流浪狗米饭一生的故事。高考温馨提示，因夏季天气变化大，请考生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充分考虑降雨造成道路积水、车辆拥堵等情况，预留充足的入场检查、身份验证时间，确保顺利参加考试。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预计9日和12到13日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防范工作。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力宏《花田错》。犯了错会紧张，考试会紧张，其实生活当中会让你紧张的这种场景还真的是挺多的啊。今天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提到了考试，我看到珍妮回的这个，我就在想啊，这个考试这个节骨眼上准备的很好会紧张，准备的不好那更会紧张。很好呢，紧张是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要是万一再考不好呢，对吧？那要是准备不充分，那就更紧张了，是不是？珍妮说的就是这样。她说我呢，最近一次特别紧张，就是因为去年的一次考试，到最后临考了，我还有一些东西啊，完全就背不过，哎，就会很紧张。但是最后啊，考试的时候惊喜发现，哎，考的基本上都是我会的啊，就是恰好你没背的那些内容没有考到啊。其实确实这样，很多时候考试它有一个很大的范围，那这最后真正考到的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极小的一部分啊，因为多少也有一点点的运气的成分。还有这个 Meta 说，什么时候紧张？那当然是在家里边突然被叫全名的那一刻，那八成就是犯错了，对吧？但是这前提是你在被叫之前你还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你手里边得有小礼物啊，对吧？你有了小礼物你就不紧张啊，对不对？你看看我们本周沈腾优选这个智颜面霜加上小棕瓶眼霜的这个组合，你是不是可以背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合适。智颜面霜呢，它是75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但是咱们有三瓶，加起来15毫升，跟一瓶正装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搭配到一起只需要399元，只需要399元。咱们日常你去买一瓶这个智颜面霜就要上四位数了啊。咱们智颜面霜加上小棕瓶眼霜加在一起只需要399啊，这个价格确实是不多了，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都有礼盒礼袋的，朋友们有礼盒礼袋，就是非常精美的礼盒礼袋，你当礼物啊，送人什么的没问题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啊。没有关注的朋友，大家去微信平台，去微信上，您先不用到平台，就是关注了就到平台了。没关注之前呢，您就到微信上去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我们这个公众号。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这黑加白，白加黑的组合啊，朋友们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因为刚才有朋友问是不是新一代的啊，新版的，我们在这儿再给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在闪电优选给大家上的这个黑绷带白绷带的一个组合就是新版的，就是新版的，不管是白绷带还是黑绷带都是全新的啊。比如说这个黑绷带晚霜是全新升级的 50PX 黑绷带晚霜啊，玻色因溶液添加量直接拉满到 50%， 搭配66项专利加持抗老修护力拉满啊。另外我们说那个白绷带啊，白绷带主打日间防护舒缓修护，你看它正好是针对夏季晒后泛红啊，外油内干敏感不适的这些情况。你看这两天这个紫外线就特别强啊，下完雨之后空气也好，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太阳地儿底下待的时间长，它真的是晒得你有点不太适应啊。所以这个白绷带日霜就可以用上，咱们这个就是日间防护加上夜间修护的一个闭环就出来了啊。那其实熟悉的朋友也都知道，那甭管是黑也好白也好，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贵了。官方旗舰店黑加白，白加黑，哎，要5000多，5000多啊。咱们现在限时补贴，买一瓶黑绷带送一瓶白绷带，两瓶只需要1499啊，两瓶1499，不到1500块钱，相当于官方旗舰店的3折啊。这个也是量不多，大家听到哎，就是赚到。那当然前提是你得回复个秒杀，进到我们的这个闪电优选啊，先打开链接，哎，先下单，这个才能赚到，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关注，搜索关注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对话框，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白绷带的链接了。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9: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林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0: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魔术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0: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orin Suderte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AI。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超像这
2: 个武器。还我，
6: 是你们想
2: 错了，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千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9。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我们都低估了刷舌头的重要性呢？
2: 舌面上许多小的凸起高低不平，非常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加上舌头自身的黏膜细胞代谢以及每天不断的和空气接触、食物吞咽，都会让它沾染污垢产生舌苔。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的细缝里，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引发口臭，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疾病。通常情况下，健康的舌面颜色应该是粉红色，并且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如果颜色有变，甚至从淡白色变成了黄褐色，说明舌苔已经非常厚了，必须及时清洁。清洁舌苔可以用专门的刮舌器，也可以用软毛牙刷清洗。如果是用牙刷，应该在靠近舌面的中间部位用刷毛轻轻刷洗。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1: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听歌难道不是助眠的吗？
2: 当一首歌曲或者是旋律，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被重复播放时，人就会像被洗脑了一样，在脑海当中不断地重复这首旋律，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哼唱，这就叫做耳虫效应。耳虫效应通常在清醒时发生，也可能会在我们试图睡觉的时候发生。你听音乐的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吸引睡前挥之不去的耳虫。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睡眠就会受到影响。经历耳虫效应的人更难入睡，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多，在浅睡眠阶段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6: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从今天起，请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吧！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济宁1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16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本周呢，我省各地呢是多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大家出门也要带好雨具。不要看现在是晴空万里啊，但是这个乌云啊，这雨啊风啊说来就来。高考进程已经过半了，今天咱们继续调整状态，保持稳定，踏实应考就是胜利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直接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来互动打卡了。看到我们的日签图片就是打卡成功。朱伟说每天早上放的第一首歌都很好听，谢谢。今天这首歌呢特别送给咱们考生们啊，祝福大家一路生花。还有我们的白菜哥说，高考第三天已经熬过三门了，翻过三座大山了，今天上午考物理，下午考化学，祝孩子们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还有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君超说，现在呢威海是又阴天了啊，这个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嘛。还有我们的冠平说，早上好，祝我儿子金榜题名。笑笑儿生说，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还有我们的秋实、茉莉、老杨都来打卡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比如说今天咱孩子要考试了，欢迎大家发送到这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把你的祝福语发来啊。但是要注意，比如说跟冠平似的啊，就祝我儿子金榜题名，咱把孩子的名字写出来啊，让栗子再念一念，听到名字给他一点鼓励啊。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宠物为什么会和主人越来越像呢？
1: 人类其实是一种很自恋的生物，无论是挑伴侣还是挑朋友挑宠物，都会先选和自己相似的。而这种相似不仅是长相上的，还有神态举止、气质性格或者是习惯爱好等。而在接下来的长期互动中，宠物也会形成与我们性格相似的应对方式，这是宠物们学习的结果。并且宠物也会模仿人的动作、表情来和主人互动。在一来二去的模仿中，主人和宠物也会建立潜移默化的相似性，进一步产生了一种神似的感觉。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虎队蝴蝶飞呀、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晨早上好，还有我们的金洛燕子 SXE 笑笑冰河早安，还有 CC 伦星幻宇红壮以及闪电麦昆小雨点。我们的郑正说了，祝郭佳琪同学金榜题名，成功折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例子直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看到日圈图片就是打卡成功了。另外呢，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的六月份的新疆伊犁八天的两个团，六月十四号的团已经满了。现在呢，六月十七号的团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时间呢是六月十七到二十四号，现在名额不多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想要这个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带着孩子想要放松一下心情的朋友，可以直接报我们的团，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这次我们会去到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独库公路，八天畅玩伊犁北疆精华，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还有峡谷的全景观。是的，这些景观咱们都能够在新疆看到，而且有的时候咱不是说在哪个景区看到哪个景观，而是你在一个景区可以看到无数的景观，层层叠叠，非常壮观。独库公路现在北段刚刚通行，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咱们去体验一下中国最美山地公路。而那拉提库尔德宁呢，这次是双草原连玩，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当然栗子最推荐的就是独山子大峡谷了，一年的地质奇观，也是电影《飞驰人生》的取景地，所以给到大家非常震撼的视觉冲击。咱们还去六星街人文打卡以及野马谷生态园来看真正的汗血宝马。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陈琳，你可以不一样。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这个考试期间，家长们都想给孩子增加点营养啊，现在时令的水果也都整点，但是有一种水果呀，考试前不是以大量的安排上，那就是榴莲。在营养师看来呢，榴莲是属于营养密度高，但是呢它也是典型的热量炸弹。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7大卡的热量，相当于小半碗米饭了。过量食用榴莲的时候呢，这个短时间内大量的碳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可能会造成血糖的快速上升。为了平衡血糖呢，身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紧接着这个血糖又会开始快速下降。就这种过山车式的血糖波动，就有可能造成呢头昏发沉、眼皮沉重、专注力涣散、思路卡顿、大脑反应速度变慢。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在考试前吃这个榴莲，它真的很影响应考的状态。另外呢，榴莲含有较多的脂肪和膳食纤维，每100克的榴莲它的脂肪含量约为3.3到5.3克，可达到同等重量香蕉的10倍。那么受到考前紧张情绪的影响呢，部分考生的肠胃蠕动的效率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大量吃榴莲可能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其实不只是榴莲，过于高糖高脂的食物都会影响这个胰岛素啊、胃肠激素分泌啊，影响这种困倦感和疲劳感，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食困。其实这个食困还有一个更专业的名词，叫做饭气共心呐。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存贷款利率管理及结息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完善，进一步规范存贷款利率管理。中国证监会消息，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在2026年攀岩世界杯布拉格站中，23岁的中国选手张悦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女子攀石项目决赛及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铜牌。高考温馨提示，6月9日至10日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
2: 真的，回复秒杀，现在399，到手是整整两支50毫升的大容量。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防晒霜啊，咱不要涂的那么少，这个防晒霜要稍微的涂多一些，特别是要带到自己的脖子，特别是脖子后面哈。反正呢，栗子每次穿那个 T 恤或者是衬衫的时候，如果是那天晒的比较，就是在户外时间会比较长的话，基本上第二天你看那个地方就有一圈，就是颜色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咱们的防晒霜既然给到大家50毫升的大容量，所以呢咱们就不要太省着用了，因为这次价格也相当合适，399，到手是两支，而且是新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一支就要700多块钱，现在399两支，并且还是 SPF 50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的覆盖 UVB UVA 还有就是 XL UVA 这样的超长波紫外线，所以日常通勤上班还有户外逛街短途出游都可以来用，并且是全肤质都能安心用，因为夏天这个紫外线它也会分解我们的皮肤的胶原，所以为什么说不建议大家在户外待的时间就晒的时间太长，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脸会晒垮，很多的防晒是只防晒不护肤，而小白管呢又是双管齐下，能够帮助我们锁住胶原蛋白，就是在防晒的同时还能顺带抗老，新版是水凝凝胶质地，所以上脸非常的轻薄水润不闷黏，日常呢咱们就可以当做一个妆前隔离，素颜直接涂也会让你的肤色更加自然，一年四季通勤其实都可以来用，专柜观其价格一支710块钱，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年中大促399，到手是整整两支，折算下来是专柜三折的价，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囤两支的话刚好可以搞定整个夏天以及来年开春的防晒，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399，到手两支。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放，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经典广播的618年中大促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心肌水加面霜加精华露，现在呢给到大家三大正装，只要8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数字六，回复数字六，前66名下单的朋友还送品牌的礼盒礼袋。想要夏天的精简护肤，这个轻薄护肤礼盒非常的合适，因为绿宝瓶三件套观其价格，大家加一下的话会发现将近5000块钱了，但是现在只要899，1.8折破价到底。赫莲娜绿宝瓶的品牌力不用多说了，绿宝瓶心肌水它是属于补水加维稳两项全能，而绿宝瓶的精华露是直击皮肤的深层，日夜修护。绿宝瓶面霜的肤感呢，就像给皮肤盖了一层会呼吸的保鲜膜一样，所以油皮混油皮咱们夏天用也不会糊脸。官配 CP 强强联合，暗沉细纹或者是敏感肌都是适配的。平常观其价格一件就要卖到1000大几了，但是今天呢是一件都不到的钱，899，让你直接带走赫莲娜的高端线大全套，绿宝瓶的心肌水加面霜再加精华露三大正装，一律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并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品牌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真的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数字六，现在呢三件套到手只要899元。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3: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